0: 信者。
1: 第十一课，请问您贵姓？
2: 你好，我们订了7点的位子。
1: 好的，请问您贵姓？
2: 我姓王，一共4个人。
1: 好的，王先生，请跟我来。
2: 你好，我们订了7点的位子。
1: 好的，请问您贵姓？
2: 我姓王，一共4个人。
1: 好的，王先生，请跟我来。
3: 그리고우리청취자분들께제가꿀팁뭐중국어로뭐샤며자오라고하는데알려드리고싶어요공부하실때저희와공부를하신다음에위에지금한자병음을손으로가리시고한글해석만보시면서본인이중국어로할수있는지계속이렇게반복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한국어를보시면서한중번역이더중요한것같아요중한번역은웬만하면다합니다 네한중번역이중요하니까한국어보시면서공부하시면됩니다유창하게나올때까지안녕하세요
4: 你好
3: 분명히천천히발음하시면니하오지만사실삼성이마지막글자면보통안올려요니하오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니는이성니하오우리는7시의자리를예약했어요이게직역이에요보세요이런말은우리나라정서상맞지않는말이에요7시에자리를예약했다이상하단말이에요근데중국은이게7시로예약했다라고할때이렇게쓴다는거죠
4: 是的、
3: 네、이통째로암기하시는거예요볼게요
4: 我们订了七点的位子
3: 그렇죠그들은이렇게말을한답니다我们订了七点的位子그럼우리가七点사이에七点을빼고다른시간을집어넣어서암기하시면되는거죠회화는패턴이에요제가무엇을강조드리고싶어하는지아시겠죠해볼까요저8시자리예약했는데요
4: 我们订了八点的位子
3: 좋습니다알겠습니다 how 혹은더집어넣어서
4: 好的
3: how 보다조금더강조의뉘앙스가있는거죠
4: 음흠是的
3: 알겠습니다는그냥 how 하시면되고알겠습니다이거는 how 다 그정도말씀좀물어볼게요성이어떻게되시죠
4: 请问您贵姓
3: 중국은성을물어보는경우가많더라고요
4: 我们一般订位子的时候姓什么什么他会问你
3: 맞아요맞아요우리그냥성함을이름물어보잖아요성함이어떻게되시죠그러는데중국은성만물어봐요그럴때닌괴싱이렇게시작합니다여기서꼬에는비싸다가아니라귀한할때그귀자입니다여러분남한산성할때성이아니라성명할때성입니다당신의귀한성이게직역이에요의역하면성이어떻게되세요사실이렇게안쓰고그냥시암머집어넣어서
4: 您姓什么
3: 또괜찮죠
4: 可以的
3: 더존칭이이건것같아요
4: 您贵姓表示尊重
3: 좋습니다존중의의미가더욱담겨있다고말씀하시네요저왕씨예요
4: 我姓王
3: 제가이거우리선생님생각하면서쓴거예요
4: 我以为你要说我姓程
3: 아제이름이성이거든요그럼제가한번해볼까요请问您贵姓
4: 我姓王
3: 그렇죠나왕씨예요라고할때 A 姓 B A 는 B 씨입니다라고할때이문장구조입니다그럼김씨가중국어로뭐죠
4: 진
3: 그럼나김씨예요
4: 我姓金
3: 이렇게하면됩니다전부다앞에서네명
4: 이공四个人
3: 기억나세요이공뒤에는숫자가온다그랬죠오알겠습니다 王선생님
4: 好的王先生
3: 자이제 please 가중국어로
4: 请
3: 뭐뭐와가될수도있지만때에따라서는따라오세요라고할때이건이쓰입니다절따라오세요
4: 请跟我来
3: 제가뜻을설명드리는것보다백문이불려예문이라고예문보여드릴게요보세요날따라읽으세요
4: 请跟我念
3: 念읽다란아주어려운동사입니다 NIAN 혹은읽다독서할때두집어넣어서한번해볼게요
4: 请跟我读
3: 절따라서들으세요
4: 请跟我听
3: 이렇게말이좀이상한것같은데이상한데요근데어법상은문제가없어요그죠
4: 语法上没错
3: 어법으로문제가없는데절따라들으세요좀뭔가어색하긴합니다아인정합니다 、네、죄송합니다어쨌든그래도근데지금제가말씀드리고싶어하는문장구조아시겠죠여러분칭끈워동사이렇게쓰면따라서동사하세요이렇게쓸수있는겁니다다시한번들어보시면훨씬더